获得中国建国60周年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物网络评选第一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曾经飘荡在太空里的歌曲《但愿人长久》。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

0: 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人物故事，今天让我们来关注在日本20多年传播京剧艺术的梅派传人袁英明。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旅日华侨，中国国家一级演员，京剧表演艺术家，梅九宝弟子，文学博士，日本樱美林大学教授袁英明接受记者专访。他说，作为一名京剧演员，一直演戏也够了，但在国际化的环境中，京剧艺术应当与时俱进，走向国际舞台。我要推动中国文化传播到国际社会。

生旦净丑，唱念作打。袁英明在日本传播中国国粹京剧艺术20多年，培养京剧爱好者2000多人。从梨园名伶到文化学者，他说道：去日本前，京剧是我生活的全部，到日本后，我仍然痴迷京剧，还多了一份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袁英明出生于江苏常州，从小爱好文艺表演，上小学时被艺校老师选中，经过几次严格的筛选考试，进了当地艺校，腰功、腿功、毯子功、靶子功。在艺校从早到晚的艰苦训练，浑身疼得让袁英明暗地里掉了不少眼泪，但一想到这是自己的选择，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他说，学京剧很苦，练功受伤是常有的事。袁英明按下苦功，成为艺校的尖子生，被选送到中国京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学府中国戏曲学院进修，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的表演系。1988年毕业后，他被上海京剧院作为人才引进而挖走了。袁英明说，新人进剧团都要跑好多年龙套，我刚毕业就当主演，很幸运。袁英明说，他刚进剧团就挑梁主演《六月雪》，获全国新剧目汇演优秀青年演员奖、优秀剧目奖。

1992年，袁一鸣在戏曲舞台当红之际，因身体欠佳，毅然做出赴日本留学的决定。他说：“我从小学戏，没有系统的读过书，当时很想出国学点东西。”他坦言道：“留学之路并不轻松，一切从零开始。9年后，终于获得日本早稻田大学硕士学位。留学期间，袁一鸣继续研究京剧艺术，在日本高校首创京剧艺术教程，使京剧艺术走进了日本的大学课堂。在日本著名的宝冢歌剧团担任艺术指导，把京剧艺术的元素融入了日本歌剧中，对艺术领悟不断加深。2006年，他拜梅九保为师，成为梅派艺术传承人之一。此后，他攻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戏曲学博士学位。昔日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名伶，开始集表演、研究、教学及国际文化交流于一身。

艺术无国界。一百多年前，京剧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梅兰芳把京剧首次带出国门，在日本掀起一股京剧热，迈出了京剧艺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为纪念并研究这段历史，袁英明在日本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撰写《东瀛品梅》《民国时期梅兰芳访日公演序论》一书。对梅兰芳在1919年和1924年两次访日公演做了详细论述。此后，他又完成了日文专著《京剧名优梅兰芳与日本》。他说，民国时期梅兰芳两度访日公演，当时在日本引起了极大轰动，这是京剧首次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在京剧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袁英明表示，希望能够唤醒这段历史记忆，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

作为京剧出海传播者，一批批日本学生通过袁英明了解并学习京剧，爱上中国文化，还成了忠实的票友。事实上，袁英明凭借一己之力在日本传授京剧艺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从改编翻译剧本到表演服装、化妆、道具、灯光等等每个环节，一支队伍的工作量几乎都要我来教授和把关，呕心沥血。袁英明说，虽然极其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看到越来越多的日本学生对京剧产生兴趣，通过京剧表演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参与中日文化交流，让我很有成就感，也增强了使命感。先前梅兰芳三次访日公演，用京剧艺术敲开了中日友好之门。如今袁英明三次带领日本学生到中国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开展文化交流、京剧演出。2016年底，日本樱美林大学学生来到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公演京剧经典剧目《三岔口白蛇传》的。袁英明感慨，京剧让中日学子深切领略到了中国文化之美和文化交流的独特魅力。最近，袁英明正忙着带领30多名日本大学生排练京剧，准备今年11月演出。他说，我从去年开始改编翻译剧本，选定演员，准备经过一年努力，带领这群学生最终能在舞台上用汉语表演京剧，体验中国文化。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当初的选择与坚持，曾经的苦与累，如今在袁英明看来，一切都值得。同时，他产生了更多的想法与追求。他对记者说，在戏曲传承上，希望日本学生毕业后能把京剧要素融入到表演中去，让京剧艺术融入世界戏剧大舞台。在文化交流上，我期待以京剧为媒，让心与心的交流产生更多共鸣，让日本民众更深理解中国文化，促进中日友好。从孩提时代热爱文艺，到在梨园舞台倾情演绎，再到自觉传承中国文化，袁英明由衷地说，人生如戏，无论哪一出都要演得精彩。

0: 我是一个旅游博主，天堂在左，雨崩在右，是我视频作品里点击量最高的一个。在第四次雨崩徒步之后，我发现我难忘的不仅仅是那里的森林、雪山、神瀑，还有那个藏在梅里雪山深处的藏族古村落。当我发现雨崩村的村民开启了餐馆、客栈、超市，让他们不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就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住在可以眺望圣女峰的客栈，和藏族朋友们喝着酥油茶聊天，让我感受到属于天堂仙境的雨崩人间烟火的一面。
1: 我是一个德宏石梯村的景颇小伙，我们村位于中缅边境，因在陡峭山崖上开凿阶梯而得名。现在我们村有了一个新名字，中国西鸟第一村。因为村后的森林里生活着400多种鸟类，听最近来观鸟的鸟类专家说啊，国内仅有的5种西鸟就分布在这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观鸟人来村里看鸟拍照，而我们的村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狩猎职业，变成了鸟塘守护者。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鸟导，向游客介绍鸟类知识，并提供食宿，砸村里的发展思路，让我们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
2: 我是一名茶商，云南普洱茶是我每年必收的茶叶。从前进山的路很窄，一整天的车程都不一定能按时赶到茶叶产地，但最近几年进山收购茶叶已经变成了我和朋友聚会的快乐旅程。爱茶的朋友们一起出发，在茶马古道上驻足打卡，茶站里品鉴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在一起品尝具有浪漫江湖气的马帮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3: 实施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让生态旅游致富的小康路越走越宽。
4: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省非遗项目河口瑶族服饰。瑶族是云南省25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瑶族先民最早可以追溯到蚩尤时期，乃是三苗九黎的后裔，有门瑶和缅瑶两个支系。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以门瑶为主，门瑶因为服饰特点，也被人叫做蓝靛瑶。2022年12月，瑶族服饰被列入云南省第5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0: 家。
1: 河口县是全国蓝靛瑶聚居地人口最多的县，蓝靛瑶因穿着用蓝靛染成的衣物而得名。他们世居在瑶山乡、莲花滩乡、老范寨乡。蓝靛瑶服饰的特点以黑色为底色，红色、蓝色为点缀色调，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服饰。瑶族妇女擅长挑花刺绣，有比较高的审美水准，用四色花线在服装的衣领、胸襟、袖口、垫肩、裤口、围裙等处镶嵌绣制各种花纹图案，十分精美，风格独特，服饰清秀整洁，美观朴素。以瑶族服饰当中的女性服饰来说，女性服饰分为童装、成年装和婚礼装三大款式。女童长大15到16岁时要举行成年换装仪式，成年女性为齐脚的长服，系的是毛线花腰带肩垫，并且把前后长衣角上翻别在腰带上，而头饰则是顶板蓝色头巾。新娘服饰则是加上红头巾，并且在腰带上要加上更多的毛线。成年妇女都配有绣花包和坎肩，绣花包用蓝色布料缝制而成，包盖上呢会绣有各种花鸟图案，并且呢要配合以各种颜色的毛线。坎肩是用黑色的布料来缝制的，表面也会绣上各种花鸟的图案。我们再来说一说男子的服饰。男子服饰不会分童装和成年装，都是以黑色为底色，分为内长服和褂褂。内长服袖口以蓝色布料修边，褂褂兜盖上会绣上各种花鸟图案。我们再来说一下缅瑶的服饰。缅瑶服饰花色繁多，在装饰刺绣图案上比蓝靛瑶会更加的多样和华丽。号五色衣，五彩斑斓，这句话主要指的就是缅瑶的刺绣。缅瑶刺绣和它的服装历史都是非常悠久，技艺精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缅瑶服饰当中，在头饰上会包裹红色的头帕，上面会绕上各种红色毛线小球，穿黑色长衣，胸前会装有银饰和红色毛线球的装饰，衣服、长裤、小腿部分会绣上各种十字绣图案，穿着非常的华丽和富贵。在河口县，缅瑶刺绣的针法以十字挑绣为主，而刺绣图案会有树林、花鸟、鱼虫、人物、飞禽走兽等等，可以说种类是非常的丰富。

有古老的民居，精美的窑秀窑服，配合着古老的传说和动听的窑歌，优美的舞蹈以及独特的婚庆风俗等等，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特征和文化特色。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年，日本年生产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汽车近万辆，而中国急需的飞机、坦克、汽车以及所有的重武器都只能依靠进口。随着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相继失守，整个中国大陆的海运、铁路等交通咽喉均被日军封锁。1938年1月，国民政府接受了云南省主席龙云提出的一项计划。临近春节，20多万云南民众被征集到公路上，组成了一支奇特的筑路大军。他们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因为严重缺乏施工机械，这群老幼妇孺硬是靠肩挑手凿。

0: 仅用了九个月，修通了一条从昆明经楚雄、下关、宝山、芒市、宛丁、瑞丽到缅甸腊戌，全长1146公里的简易公路。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滇缅公路，也是当时我国大西南对外交通的唯一国际通道。
1: 修这条路呢，非常的艰难。现代的这个宛丁的这个口岸有一个大石碾子，那个石碾子很高吧，有这么高，大概有几十个人拉，就是压路用的。九个月，20万人修这条路，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公路。现在修高速公路多长时间？很长时间，而且它那个路是简单，而且是越简单越能够尽快能够通车为重要的。
0: 然而路修好了，却由于缺少司机和修车技工，国际援华物资仍然难以顺利运达。1939年2月8日，应国民政府的请求，华侨首领陈嘉庚发表了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这个通告很快就传遍了东南亚各地，短短几天就有上万名南洋华侨报名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技工服务团。
2: 第一批是在这个2月18日，也就是除夕的当天出发的。据当时的报纸，几乎就是万人空巷，这个男男女女，南侨技工也好，送别的人也都好，就挥着手帕啊，这个很多手帕就这么挥，有的手帕就抹眼泪啊，那真的是依依不舍，但是呢，又是那种，可以说那句话叫做壮怀激烈，
3: 幻想后悔心，这个都没有这种思想，所以华侨回来这种。他不怕死就的这种了，他是保险的观念回来的。
0: 1939年2月底，从众多的志愿报名者中选拔出来的3200名南侨技工，先后分9批回到了祖国。
4: 在短片当中呢，看到了有3000多人，的这个南洋技工，其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这样一位南侨技工，我们来看看李月美，这是一位女技工。李月美呢，其实她是真实的一个人物，在这儿呢，我们也请荣光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我们在采访当中也发现了这个事迹，其实我们角色里面有这么一个人物，但是呢，把她的事迹和所有人很多的事迹我们结合在一起，才产生了繁星彩，是她的女朋友。
5: 你看见没有？这儿的人不是死就是残的。
6: 你又想说什么？
5: 咱们跑吧！
6: 哎呀，你看看，人家个个都这样，不会生死的，你好意思说这话吗？
1: 真正的李月美呢，这个人呢，华侨之家，商人，他父亲是商人，他为了参加这个事情呢，冒充他弟弟换的衣服去的，直到他最后一直到这儿，你看，一直到了这个昆明，一路走来，没有人知道他是女的。
0: 1米7几的李月美站在男同事当中，人们很难看出她的真实身份，而她就是靠着这副装扮加入了车队，在滇缅公路上不停往返，历尽艰辛和风霜。
3: 鞋子翻掉了，他就到医院里候去，马赛改装为女的嘛，人家才晓得，嫁给这个就和这个人。
4: 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都知道，在77事变以后，咱们中国的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很快的形成了。形成了以后呢，当时就提出来说，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你不管是上到耄耋之年，还是说年轻的，小的十几岁的孩子，都加入了抗战的队伍。在南侨技工的这个招募当中，为什么没有招女技工？
7: 因为生理问题，女生的这个情况很复杂嘛，这样子的话，在那么近。

0: 艰苦的环境之下，睡都没有地儿睡，吃也没地儿吃的这个情况下，可能就认为女技工不大合适。
1: 技工这个他们是非常危险、非常艰苦的一个工种、一个工作。除了修车、开车什么的，女人是不适合这个工作的，所以他要求男的。但这个人呢，就为了这种情怀，为了家族这种东西，他来到这儿。
2: 我知道在拍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有很多的镜头是实地取景，不过呢，说起来呢，今天的情况比当年的那些情况呢真是好的太多了。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去到那条路上走一走看一看，我想你就会体会到其中的一个词，叫做艰难。
3: 一部抗战大剧，致敬一群舍生忘死的勇士。
4: 我的兵呢？
3: 正是他们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毅然放弃海外的安逸生活，热血回归，共赴国难。他一条生命之路上的血泪记忆，一曲悲壮的命运交响，一段不能忘却的英雄往事。特别节目《南桥机工英雄传》，云南卫视经典人文地理倾情呈现。1939年6月，3200名南桥机工被编为6个华侨运输大队，投入到滇缅公路。常年来回奔驰在滇缅公路上的运输车辆多达3000多辆，其中1/3是由南洋华侨机工驾驶的。南桥机工们过去大多都是在城市里开车，来到滇缅公路，他们几乎要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在崎岖的山间公路上驾驶满载物资的重型卡车。滇缅公路蜿蜒于海拔500至3000多米的崇山峻岭间，沿途悬崖峭壁、陡坡急弯、深谷不计其数，还要跨越怒江、澜沧江等湍急河流，一路崖陡路隘，行车非常艰险。为了保证人员和物资安全，司机们达成了重车靠里走、空车在外走的规矩。然而即便是万分小心，车祸还是会经常不可避免的发生。
2: 小鱼，这方面的感受我想你特别的深吧。那么在这场戏当中呢，你还有一场撞车戏，来给我们说说这段吧。
5: 我们拍这个戏呢，就是其实车戏特别难拍，我们那个路真的就是在当时的滇缅公路上拍啊，而那车也不好开，巨大的车又不像现在小轿车，一个小手指头都能打方向，它有方向助力嘛。那车真的一把方向就一头汗，车也大，我自己生活中是没有开过这么大的车，而且好多演员，包括还有女演员要开车，樊星才有可能也要开车。我们就有时候采取就真假结合，有的呢在实景拍，有的呢可能在绿布上拍。这样我觉得撞树上已经很幸运了，还没有掉悬崖里，直接就没了。
2: 崇山峻岭之间的道路，
1: 我们这里边有掉悬崖。他那个撞树的话，其实拍的也挺真的，往树上撞，
5: 对，
1: 很心疼的。那很多戏没拍完，30几万的车，嘣一撞，那个车可能一撞就完蛋了。大桥一弯呐，或者有什么问题，因为他的复修的那种能力啊，还有他那种手段呀、是有限的。啊，真的这卡车要推我们那个很危险的什么呢？那卡车掉下去。那卡车掉下去，你得有人开呀、那个开了一半跳车，跳车那才危险的那个，咚咚咚炸起掉下去，还要按炸点爆破，很多很复杂的事儿。
2: 听你们说了那么多，那么精彩，真是勾起了我们对这部戏的期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让观众来先感受一下这些精彩刺激的场景。
4: 沙丘回不来了，
6: 看着前面。别挡啊，别挡，
4: 憋住了。

0: 这可咋办啊，哥！不行，大方向，大方向。我想问问，当时拍这一段的时候，拍了几遍呢？拍多少天呢？多长时间？
1: 多长时间？
2: 这场没拍完，明天继续。
1: 一定要拍车戏了啊！这就是不用看通告了，可能这一场戏就好几天了，可能半个月就过去了，可能这一半个多月都一直在拍车上的戏，
0: 各种车上的戏，
1: 对，哦，跳来跳去。因为那时候演员可能台词上负担少了，因为没什么太多的语言交流，全是动作，
0: 对，
1: 就是可能半个月就天天在车上的各种反应啊，因为你得跟你的真实的表演和有时候你有些需要后期制作的场景，你要结合起来。
0: 其实拍摄起来，我觉得这部戏就是开车还要录这段，对我来说真的感触非常深。而且拍摄难度最大也在这个地方。你想想当时那些南桥技工，真的在那条路上运输东西，那就更是难上加难。这个艰险在当时的这个条件下面，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路的艰险之外，你们了解到的还有什么样的艰险？
2: 真实的艰险就多了。你想，他一辆卡车，有的时候它是一队走。 一队走嘛，十辆卡车嘛，十个人喽。开车的人可能是有的时候的一个人加一个副司机，基本上是没有副手的，因为人口太缺了。
0: 对，
2: 太缺了，可能就是到了那地方装货卸货这些东西，十个人，有的时候就一两个人，那你在群山峻岭当中，那个野兽、蛇、蚊虫叮咬，然后瘴气，哇，各种东西，我们拍这里边呢。 有很多，我们也把它表现了。嗯，瘴气啊，瘴气，然后疟疾是吧？那种病的疟疾。方建树，方建树，方建树，他怎么了？你哪觉着冷？
3: 全身都冷。
2: 他这是怎么了？疟疾。 怎么救啊？还救？哼，在这种地方得这种病，等着收尸吧！啊，
3: 这个疟疾我不知道，就是生活当中就是冷热病是不是？
2: 反正那个人呐，病了以后呢，我们从医学上了解到，就是他病了以后呢，浑身发冷，
1: 忽冷忽热
2: 啊，
1: 对，
2: 治疗的方法在民间有很多，比如说傣族，嗯，那个景颇族他们就是要。 当然跟这戏里也有关系的一些个感情的发展啊，要把衣服脱掉，然后把它用那个清水啊，不停的给它退烧啊，擦的什么的，
1: 物理降温。
2: 但实际上呢，有一种西药，金鸡大霜，哦，奎宁，那种东西特别的稀少，它是从整个从那边那个缅甸那边从国外进口拉到这边，有很多人。我们这个故事里边，其中有一个。 邱思炫演的那个他的儿子就得了这种病，然后就去找这个药，这个药非常的困难。我今天他一变就变出来了，就是这东西。其实就是这个东西。现在来讲，这种可能不算什么。
1: 对，
2: 那个时候是奇缺，得了这种病，基本上就跟死神挂上钩了。我们戏里边有大面积的表现这个药的运输过程和。
0: 用这个药治病救人的这么一个很多这样的情节。其实，在当时，南桥机工们除了要战天斗地以外，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威胁，那就是不断在他们头上，盘旋的这个日本的侵略者的敌机啊，是吧？随时的轰炸、轰路，要搞破坏，到底是为什么？
2: 当时的中国呢，在日本。 侵华战争开始或者没开始这段历史当中，他们对中国的封锁，就把海陆基本上全部。当时的中国空军空还没有那么发达嘛，就海陆这两个这个交通要道全部封锁了，就剩下云南到缅甸这种滇缅公路这条大路，他不把你掐断，掐断谁？如果你掐断你的话，那你就没有后援嘛。我刚才你说那个上面飞机。 上面飞机、汽车这儿开着，上面飞机乱，它是不定时的，来了，乒铃乓啷炸一下，机关枪梆梆梆打一段，底下还有伏击呢，各种这个狙击步枪梆梆梆把那些轱辘打爆啊，汽车弄坏、啊、推下悬崖呀、啊，把这个司机杀掉啊，经常是这个埋两颗炸弹呢、啊。

0: 所以他做了一条路，显而易见，他就是掐断你中国所有的外援。
1: 为了切断中国最后的血脉通道，日军专门成立了滇缅路封锁委员会，前所未有的大轰炸开始了。他们把轰炸的目标锁定在了横跨怒江和澜沧江的两座大桥上。1941年1月23日，日军飞机第14次轰炸宫果桥。这一次，日本飞机把这座满目疮痍的大桥彻底炸断了。为此，东京的日本电台曾洋洋得意地宣称，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车希望。当时大后方的很多人，包括国民政府，也是最早在收听日本广播的时候得知此事的。于是在整个大后方，人们一下子紧张起来。国民政府交通部急电滇缅公路的工程技术人员，昼夜抢修，务必尽快通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急电发出后不久，交通部马上就接到了来自大桥抢修队的电报，说滇缅公路上的车队已经再一次越过了波涛汹涌的澜沧江，整个公路全线保持着畅通，这让交通部的人感到非常的迷惑。
2: 工程人员是非常优秀，也非常敬业，他们在公路那个桥炸弹之前就有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谋略，用汽油桶做成浮桥，中间穿一根杆子，整个河上横一根杆子，然后就用那个浮桥摆渡。
1: 南桥机工仅用10个小时就用钢索扎起长达300米的大浮桥，冒着巨大的风险把满载军火物资的车队开过江去，保证了这条抗日大动脉的畅通无阻。
3: 中国已经到了危亡之际，这是斩首计划。滇缅公路，
1: 一部抗战大剧，致敬一群舍生忘死的勇士。
4: 我的兵呢？
1: 正是他们，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毅然放弃海外的安逸生活，热血回归，共赴国难。他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穿行在蚊虫肆虐的崇山峻岭间，拼死护送着抗战的血液。
0: 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
1: 一条生命之路上的血泪记忆，一曲悲壮的命运交响，一段不能忘却的英雄往事。特别节目《南桥机工英雄传》，云南卫视经典人文地理倾情呈现。1942年3月8日，日军在仰光登陆，4月30日攻占腊戌，5月3日占领宛丁，4日折放龙陵沦陷，随后日军侵占腾冲，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东进，5月5日炸毁了滇缅公路的咽喉会通桥，滇缅公路运输中断。至此，南桥机工们共抢运了45万吨以上的军用物资，极大地支持了祖国的抗战事业，而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2: 实际上，我们没得非常确切的这个机工阵亡或者病死或者怎样的一个统计数字，比较通常的说法是1000多名。但我们现在呢，根据公众各方面的材料来看，可能将接近2000名。
5: 确实呢，当时呢，日本人是，有一个代号为“断”的战役，他就是意在切断滇缅公路，从而达到这个东西夹击、灭我中华的美梦。刚才呢，我们一直，说了那么多，这个艰险啊，我想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艰险在当时的这个条件下面，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路的艰险之外，你们了解到的还有什么样的艰险？
0: 真实的艰险就多了，尤其是有一些个塌方啊，或者有些泥石流那个地方胀气特别厉害。那我们拍摄的时候呢，我们多余在那

0: 些树林呐、悬崖呀、山道上走的时候呢，我们制片部最先处理的一件事就是到处挂蚊香，大概在1公里啊，或者是在一大片的地上都挂上那些东西，
1: 好家
0: 就
1: 伙，
0: 熏
1: 那
0: 这个，
1: 得多少蚊香啊！
0: 真的
2: 挂满了。
0: 挂满，没想到我们那儿的蚊子不管那套啊，你一进去，突然间你就是哎，这有一点反应的时候，已经一大包了。
1: 哎呦，
0: 那个包大到有的时候那个，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蚊子，
3: 对，蚊
0: 是那
3: 子有毒
0: 种
3: 吧？你感
0: 是那种
3: 觉
1: 小黑虫之类
0: 黑
1: 的
0: 虫啊，各种蚊虫，各种虫子，
2: 最重要它是硬的，
0: 之快你知道吧？
3: 对。
0: 当中了，就是当已经是咬上了，它不是说啪，到时候说哎蚊子啊，啪拍一下的，没有那时间，很多，还有什么
3: 蚂蟥、大蜘蛛，哎
0: 大
3: 呦，
0: 蜘蛛各种，因为它真是原始森林，我们在原始森林里边拍，外边拍那些没有路的地方，我们让我们的场工和我们的制片组修桥补路啊，咵咵咵拆。它才有那种气氛，那个夜外其实也挺惨的
3: 对，
0: 啊。
3: 灯一打，所有的虫都来了。
0: 拍戏那种感觉，你看每一个灯上面，成千上万只小动物，大大小小的，有大到那么大的，小到那么小的，录音都没法录，那声音，得呱关灯，让他们走一会儿，轰一轰，点烟呐，各种啊。前仆后继呢，就飞蛾扑火，你知道吧？这叫飞蛾扑火。
3: 而且现场就一股烧烤的味儿，
0: 烧烤，大的小的，蚂蚱梆梆梆往上撞。因为它本身的就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地方。
1: 对，确实通过各位的讲述当中呢，我们也感受到了很多这个戏外的这些故事啊，这些故事很真实，很鲜活。这可能是我们很多观众想象不到的，所以这个英雄传啊，我觉得一方面是表现了我们南桥技工，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英雄的剧组，所以借这个机会我们也要向我们剧组的所有人员要致敬，
0: 鼓掌鼓掌鼓掌，为英雄的鼓掌。
1: 我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三位跟我们聊聊，你们想通过南桥技工英雄传这部戏想传达什么？
0: 不忘历史，莫忘国耻，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么一个强大的中国，正是因为有当年那些个像南桥技工这样的先烈们给我们打下的江山。
4: 云思齐全回来了，我的兵呢？
5: 你知道这些南洋技工在滇缅路上死了多少吗？我天天接到报告，都是他们的死讯，有的染了疟疾没药活活好死，有的被日本人炸死，有的摔下悬崖。我虽然没穿军装，可这里就是战场。
6: 我们拍这部片子，重要的是缅怀这些为国捐躯的这些南桥技工，向他们致敬，然后呢，让我们的后人呢不忘历史。
4: 这帮日本人，杀一个算一个！
7: 我不明白什么叫意义，我就知道打不赢，我就一直捐钱，捐得我倾家荡产。
3: 作为一个青年演员，然后也是个年轻人，在这个南桥技工里边也有很多年轻人。我拍这部戏呢，我更多在思考，作为一个年轻人，现在应该有什么追求，有什么理想，还有什么应该要坚持的东西。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年轻人身上的现代这个社会的责任。我应该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值得我们现代年轻人思考。
8: 你是共产党，能不能借我一把枪？
1: 好，再次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部电视连续剧的播出，能够让更多的人铭记住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们，他们用生命和热血树立起来的，在我们心中永远屹立不倒的丰碑。

0: 70年过去了，我们始终没有完绩。南洋华侨职工回顾抗日无喜的可歌可泣的爱国忠贞。
1: 现在我们无法想象，在当时可以抛弃了优越的生活，抛弃家庭，来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去参加这样的事情。
2: 我们今天的大好的河山是用骨头堆的，我们的血流从红变成了绿，是英雄们留下的血。
3: 他们是一群特别默默无闻的英雄，我觉得这段历史的话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我们应该记住他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许希林家的上空，最近经常有飞机在低空掠过。放暑假在家的他只知道，那是笕桥航校的学生在上课。1932年，为应对可能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国民政府在杭州笕桥成立了中央航空学校，开始培养第一代飞行员。每一个学生一进校门，就会看见刻在石碑上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子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刘翠刚是航校27驱逐科学生，他是辽宁人，日思夜想都想打回东北去。他的空中命中率高达90%，与教官高志航不相上下。对飞行员来说，死亡来的时候是一瞬间，爱情来的时候也是一瞬间。刘翠刚在火车上邂逅了18岁的许希林，一见钟情无法自拔。如今已无人知道，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他是怎么知道许希林的名字和家庭住址的。回去之后，他就给许希林写了信：初遇成战，获睹芳姿，娟秀温雅，令人堪慕，且似与余曾相识者。车至笕桥，匆促而别，然未识谁家闺秀。如是风姿，亦不复见。耿耿此心，望断双眸。然后刘志刚就每天到许希林家上空低空飞行。这种撩妹的方式首先打动了未来的丈母娘，她对女儿说：一定是那位姓刘的年轻人，飞得这么低，又猛又险。他还伸出头来跟我打招呼，又做特技给我看，电线震得抖动。我看现在通行男女交往，你就和他通信做个朋友吧，这年轻人也太执着了。许希林此时已是小学校长，已经拒绝过不少男士的求爱，但刘翠刚让他提笔写了第一封回信，两个人开始交往。

许希林的父亲把掌上明珠叫到身边说，翠刚这个年轻人的确不错，但他的职业太危险了，你……许希林笑了，拿筷子在父亲的酒杯里蘸了酒，写下一行字，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刘翠刚突破了许希林的心防，许希林突破了父亲的担忧。三年后，两人喜结连理。齐邦媛被张大飞拥入怀中的那一刻，他已经19岁，在重庆南开中学念书。张大飞的父亲因为放走不少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家破人亡的张大飞一个人从辽宁进关，一路颠沛流离之后，被同是辽宁人的齐邦媛一家收留。1937年，18岁的张大飞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航校第12期学生，后来更是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飞行员。在这期间，他一直与齐邦媛通信。在一封信里，张大飞写道：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机，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个人的脸，一脸的惊恐。我来不及多想，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65年后，齐邦媛回忆道：不论在信上他是如何倾诉他的矛盾、苦恼和思家之情，在战火燎原、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她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1943年4月的黄昏，一个女孩对齐邦媛说，有人在操场上等她。她出去，看到张大飞从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走到一半，他忽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那是他第一次听到她的赞美，那种心情是永远忘不了的。张大飞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7:30以前要回到机场，只是赶过来看他一眼，队友的吉普车在校门口等着，他要走了。齐邦媛陪他往校门走，走到一半骤雨落下，张大飞拉着他在一道屋檐下站住，把齐邦媛拢进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抱着他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齐邦媛听见他心跳如鼓。只有片刻，张大飞松手说，我必须走了。1945年，对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齐邦媛等待着张大飞的凯旋。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在贵州晃县的街头徘徊。日军全面侵华，他们想要赶往昆明，但这一路上全是逃难的民众，晃县的旅馆早已家家客满。林徽因此时已经患了肺病，更不能没有遮风挡雨之所。正在发愁，忽然听到一家小旅馆的楼上传来小提琴声。

的是西方的古典音乐。在这样的穷乡僻壤，琴声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林徽因夫妇寻声而往，发现拉小提琴的黄栋铨

生，于是黄洞泉他们让了一间房子出来给林徽因他们住下。到了昆明，这八名青年认林徽因做了干姐姐，假日他们常在林徽因家里吃饭，在战火暂时不及之处共度了一段欢乐时光。这些青年有的就读于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有的是海外归来的华侨，有的跟梁思成、林徽因一样出身名门望族。如果不是因为抗战，这些青年也许会跟梁思成、林徽因一样成为知名学者或工程师，但日军的飞机飞来，他们只能毫不犹豫地升空迎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8月14日，空军第五大队中队长刘粹刚率领机群升空迎战。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空军节。10月，刘粹刚受命防卫首都领空，许希麟也跟着搬到了南京。这一天日机来袭，刘粹刚升空迎敌，许希麟在阳台上看到丈夫驾驶的2401号飞机在最后关头以技巧逆转胜，将追赶他的日机击落。隔天丈夫回来笑着问他，你都听说了？许希麟说，不，我全看到了。你在天上拼命，我却躲进防空洞，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讥讽，我做不到。开战3个月，刘粹刚已经击落7架敌机，与高志航、李桂丹、乐以琴并称空军四大金刚。但他也写下了这样一封信给许希麟。假如我要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你时时刻刻要用你最聪慧的脑子与理智，不要愚笨，不要因为我而牺牲一切。你应当创造新生命。我只希望你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记着遇着了我这么一个人。我的脸，我是永远爱你的。2周之后，刘粹刚率队北上支援战斗。因为天气恶劣，而且缺乏无线电通讯，在山西高平迫降时撞上魁星楼，终年24岁。刚刚新婚一年的许希麟永远失去了那个曾天天在他屋顶上打转的年轻人。1945年6月，正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就读的齐邦媛收到哥哥齐振一的来信。信上说，5月18日，张大飞在豫南会战中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他留下来一封信，一封诀别的信。振一，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8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7个人都走了。3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他。这8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他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见他由瘦小的女孩长成了少女。那天看到他由南开的操场走来，

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了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他呢？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他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着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么能说我爱你呢？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26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没尝过，请你委婉地劝邦远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他一生幸福。齐邦媛回到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2天后才有勇气拆开，里面除了他写给张大飞的100多封信之外，还有一封从张大飞放在待命室的上装口袋里，已经被翻折过不知多少次，浅蓝已经褪色成黄白的信，那是齐邦媛在高三时写给他的。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中出来，蓦地看见月亮又大又圆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齐邦媛后来去了台湾，2005年开始写作《巨流河》，叙述那一段痛彻心扉的家国事。1999年，时年75岁的他，第二次回到大陆探亲，在南京紫金山路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山坡上，找到了那块编号为 M 的石碑，上面有20个名字，其中之一是他所熟悉的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1918年生，1945年殉职。张大飞牺牲3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彻夜狂欢。那是齐邦媛漫长一生所仅见，他跟着哥哥们也拿着火把上街去庆祝，只是当他走到南开中学的校门口时，那一瞬间突然感到万声俱灭。2年前他在这里看见高大帅气的他半跑着上车离去，却彼此不知那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面。他再也不能够忍受拥挤的人群，一个人穿过校园回了家，他一面跑一面哭，他受不了这样的庆祝。当年曾被拥入怀中的少女，在昏天黑地的痛苦当中度过了万人同欢的胜利夜。林徽因曾记载，前昨日航空毕业班的几个学生谈，我几乎要哭起来，这些青年叫我100分的感激同情，天天早上那些热血的人在我们上空练习速度驱逐和格斗，底下芸芸众生吃喝的仍然有些讲究。本来空战成势均力敌之势，后来因为日本将最新式的零式战斗机投入中国战场，瞬间改变了军事。中国空军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战斗机，只能希望迎头相撞，同归于尽。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噩耗

就传到了林徽因家里来。第一个是陈桂民，他在后方没有亲属，部队只能把他的遗物寄给名誉家长。林徽因捧着阵亡通知书，泣不成声。第二个是广东人叶鹏飞，不久小提琴家黄栋全的遗物也寄到了，他在昆明上空被击落，尸骨无存。之后更大的打击降临，林徽因的弟弟航校第十期毕业生林恒在成都上空阵亡。当时遇见的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们，一个一个的离去，只剩最后的灵药。林徽因一家为他日夜祷告，盼他平安，但终于灵药还是在衡阳保卫战中罹难。自此林徽因一个亲弟弟，八个干弟弟全部殉国，牺牲时平均年龄不到25岁。在病榻上的林徽因写下了一首长诗《哭三弟恒》，字字血泪实际上是写给这一群年轻人的。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弟弟，不要伤心，你已做到你们能做的，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再等天亮。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而万千国人向你忘掉，你死是为了谁？纪录片《冲天》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而作，制作周期17个月。他采访了两岸三地近40位还在世的空军飞行员及眷属，整理了大量采访素材、口述、历史资料。导演张昭伟表示，他是拍给全体中国人看的，要不太遗憾，太可惜。可去年在台湾上映，年轻人中几乎无人问津，没有溅起一点反应。而在大陆目前还没有上映计划，影院里那些一星的烂片天天轮转，想看只能去 B 站。丘吉尔对英国皇家空军说的那句名言，其实同样适合这段中国空军的抗战史。在人类征战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对这么少人亏欠这么深的恩情。如果敌人破门而入，这些英气勃勃的青年没有任何躲闪的余地，即便有再多的不舍，他们必须下定决心斩断自己的未来，才能让他们所爱的人有未来。中华民国空军的信条是：誓死报国，不生还。而如今，万千国人向你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天想要推荐到的这些声音里面有着富饶的景象，深沉厚重又充满灵性的内涵。这些歌曲也许悲伤，也许充满

希望，也许讲述迷茫，但更让人能够听到执着。看起来好像是疯狂的，却能在歌曲当中找到一些冷静的底色。如果一定要给他们的归类来命名的话，我想把它叫做公路之歌，因为它非常适合当你一个人开往前行的路上，或是未知目的地的时候，在你的耳旁和你的整个世界一起陪伴你走过人生当中艰难又孤独的旅程。更多的时候，它带给我的是自由的感觉，让我开始充满了一些期待，一些向往，仿佛听到这些歌曲可以暂时的从固定的生活当中跳脱出来，哪怕仅仅只是一瞬间，去思考城市之外的风景，去思考离我很远好像和我不太有关系的广阔的宇宙。今天我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丢火车，他们的乐队名字来源于19世纪波兰一个宗教色彩很重的话剧 Last Train，而丢火车的成员们也用生命当中最纯粹的灵魂力量，加入优美而朗朗上口的旋律，勾勒出了一种独特又深邃的音乐轨迹。这一列承载着几个游歌者梦想和羁绊的火车，驶遍大江南北，风风雨雨，走走停停，承载着一年一年的火车日记，缓缓地向你驶来，慢慢地渗透至你的内心深处。或许今年，或许当下的时光，你还是一个人，一个人走，一个人忙，一个人去雨夜。但即使一个人在现在的时光里，插上一根耳机，按下播放键，用心的去听这些歌曲，听他们谈什么，写什么，唱什么，你依旧会在旋律当中感到一些久违的温暖，在安静之中感到纯粹的音乐质感，感受丢火车和其他乐手带给你的在今天一小时音乐陪伴当中的持续输出的温暖。来自丢火车，火车日记，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是一首让人泪腺失守的歌曲，即使是一首以男性为主题的歌，但好像听者不分性别，只要动人的旋律响起，立刻可以让人联想到过去那些辛苦的日子。声嘶力竭的沧桑声线里唱出了人生的苦痛，就好像揭开伤疤一般，然后痛会过去，美会留下。当时只是在自己的流连里漫无目的的随波逐流，故而下定决心做一个善良的少年。浪子们终于还是迈出了向更成熟的自己进阶的步伐。茄子蛋式的浪子情歌，浪流连。

0: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卖搁食，酒袂搁打。
1: 我想所谓的夜生活，不是去酒吧喝酒，也不是去蹦迪，而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一些简单的事情。生物必刷题里有这样一句话，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但是你要记住，你身上还有几十亿的细胞仅为你活。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才应该叫爱人错过吧。来自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0: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思绪总会猛然的停滞，然后怅然若失。这歌删了，然后又下载回来，一个月里反反复复很多次，它让我想到很多毫不相关的概念。大概每个人都会走失一部分的自己，但塞翁失马，明白珍惜的人也许会更幸福。人生本就如此艰难，放过自己是一种能力。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山海。
1: 我看

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任何一个在原生家庭当中失去幸福感的人听到这首歌曲都一定会忍不住落泪。也许我们的童年都会有这样的时光，而那时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抱紧怀中的玩具。你明白吗？家庭氛围好的孩子身上有我们这种人永远无法企及、无法想象的自信和活力，是我们羡慕不来的。看到歌曲下这句评论的时候，忍不住想要对这一位陌生的朋友说，还好我们现在都长大了。来自岛屿心情，玩具。

我本来是个被动的人，但是遇到了你，主动靠近，抛下尊严。然而当热情耗尽，我只能将这份喜欢放在心底，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被动的样子。山鸟与鱼不同路，可能放手是对彼此最好的答案。我再也没有勇气去放纵被动的自己。来自康姆士，被动。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公路之歌》，这些歌曲也许陪伴很多人走过很多的地方，歌曲本身可能也讲述了很多我们都曾经到过或未曾到过的地方。如果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可以被他们记录下来，无论是歌曲、照片、诗歌，或者我们的眼睛，那将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呀！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不热闹、不炸、也不燃，可是它是治愈的，是温柔的。行船、湖水、长堤、断桥、暖风和斜阳，这样的美好不知道何时才能遇见。好似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青年骑着单车飞驰在长堤上，一路高歌，一路欢声笑语。远处夕阳斜斜，醉人的暖风吹拂，时光慢一点，盼着一刻永恒。我想任何时候去西湖应该都能够收获独特的景致吧，因为当你融入到那个画面当中的时候，那一刻的美景好像更多了一些私人化的情感，它是属于世界的，更是属于你自己的独处时光。希望音乐和生活当中美妙的景致都能够成为我们人生里的养分，伴随我们在行进的路上也许艰难，但却依旧坚定地走下去。来自痛仰乐队《西湖》。

我想这首歌应该是所有摇滚青年的 KTV 必点曲目吧，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可以让听者有一种自己仿佛就是演唱当事人的感觉，真实感非常的强烈，也有那种最舒适的听感，激发出声音和内心之间无比奇妙的化学反应。摇滚色的属性让这首歌曲的每一个音符和节奏都充满了自由的味道，来自谢天笑《向阳花》。

这是一个最终也没有能追上夕阳的故事。这些年对于离别的看法从难过到习惯，到后来觉得分开是成长的一个部分，无法预料合适的道别会是永别，对此每个人都有着足够的理由。所以这样吧，我们不提对错，都欣然接受吧。希望我们都能遇到那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人。来自夏日入侵情话，想去海边。

如果被困于城市当中是每一个现代人的宿命，那么公路应该就是我们自我重塑的过程。每次听完这首歌曲，我都想，哇，我也许真的该踏上一段旅程了，未来也不是那么遥不可期的。何必内耗自己，你要明白很多事情都不是你的问题。来自纵贯线，公路。

如果要从城市当中出走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唱到的地方一定是很多人的首选目的地。人们对自然界和生生不息的生命的礼赞和祈祷在这里交织，有着同样愿望和执念的郑钧借由风马的创作，让人感受到了那种藏区一望无际的全身心舒畅、灵魂自由翱翔的感觉，充满了藏族神秘独特而古老的文化风情，带你一秒钟走出城市得到释放。来自郑钧《风马》，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希望你时常能启程在路上。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tomorrow.

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人物故事，今天让我们来关注在日本20多年传播京剧艺术的梅派传人袁英明。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旅日华侨，中国国家一级演员，京剧表演艺术家，梅九宝弟子，文学博士，日本樱美林大学教授袁英明接受记者专访。他说，作为一名京剧演员，一直演戏也够了，但在国际化的环境中，京剧艺术应当与时俱进，走向国际舞台。我要推动中国文化传播到国际社会。

生旦净丑，唱念作打。袁英明在日本传播中国国粹京剧艺术20多年，培养京剧爱好者2000多人。从梨园名伶到文化学者，他说道：去日本前，京剧是我生活的全部，到日本后，我仍然痴迷京剧，还多了一份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袁英明出生于江苏常州，从小爱好文艺表演，上小学时被艺校老师选中，经过几次严格的筛选考试，进了当地艺校，腰功、腿功、毯子功、把子功，在艺校从早到晚的艰苦训练，浑身疼得让袁英明暗地里掉了不少眼泪，但一想到这是自己的选择，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他说，学京剧很苦，练功受伤是常有的事。袁英明按下苦功，成为艺校的尖子生，被选送到中国京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学府中国戏曲学院进修，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的表演系。1988年毕业后，他被上海京剧院作为人才引进而挖走了。袁英明说，新人进剧团都要跑好多年龙套，我刚毕业就当主演，很幸运。袁英明说，他刚进剧团就挑梁主演《六月雪》，获全国新剧目汇演优秀青年演员奖、优秀剧目奖。

1992年，袁一鸣在戏曲舞台当红之际，因身体欠佳，毅然做出赴日本留学的决定。他说：“我从小学戏，没有系统的读过书，当时很想出国学点东西。”他坦言道：“留学之路并不轻松，一切从零开始。9年后，终于获得日本早稻田大学硕士学位。留学期间，袁一鸣继续研究京剧艺术，在日本高校首创京剧艺术教程，使京剧艺术走进了日本的大学课堂。在日本著名的宝冢歌剧团担任艺术指导，把京剧艺术的元素融入了日本歌剧中，对艺术领悟不断加深。2006年，他拜梅九保为师，成为梅派艺术传承人之一。此后，他攻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戏曲学博士学位。昔日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名伶，开始集表演、研究、教学及国际文化交流于一身。艺术无国界。100多年前，京剧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梅兰芳把京剧首次带出国门，在日本掀起一股京剧热，迈出了京剧艺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为纪念并研究这段历史，袁一鸣在日本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撰写《东瀛品梅》《民国时期梅兰芳访日公演序论》一书。对梅兰芳在1919年和1924年两次访日公演做了详细论述。此后，他又完成了日文专著《京剧名优梅兰芳与日本》。他说，民国时期梅兰芳两度访日公演，当时在日本引起了极大轰动，这是京剧首次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在京剧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袁一鸣表示，希望能够唤醒这段历史记忆，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

0: 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人物故事，今天让我们来关注在日本20多年传播京剧艺术的梅派传人袁英明。

作为京剧出海传播者，一批批日本学生通过袁英明了解并学习京剧，爱上中国文化，还成了忠实的票友。事实上，袁英明凭借一己之力在日本传授京剧艺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从改编翻译剧本到表演服装、化妆、道具、灯光等等每个环节，一支队伍的工作量几乎都要我来教授和把关，呕心沥血。袁英明说，虽然极其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看到越来越多的日本学生对京剧产生兴趣，通过京剧表演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参与中日文化交流，让我很有成就感，也增强了使命感。先前梅兰芳三次访日公演，用京剧

艺术敲开了中日友好之门。如今，袁一鸣三次带领日本学生到中国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开展文化交流、京剧演出。2016年底，日本樱美林大学学生来到北京大学百周年。

剧本，选定演员，准备经过一年努力，带领这群学生最终能在舞台上用汉语表演京剧，体验中国文化。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当初的选择与坚持，曾经的苦与累，如今在袁英明看来，一切都值得。同时，他产生了更多的想法与追求。他对记者说，在戏曲传承上，希望日本学生毕业后能把京剧要素融入到表演中去，让京剧艺术融入世界戏剧大舞台。在文化交流上，我期待以京剧为媒，让心与心的交流产生更多共鸣，让日本民众更深理解中国文化，促进中日友好。从孩提时代热爱文艺，到在梨园舞台倾情演绎，再到自觉传承中国文化，袁英明由衷地说，人生如戏，无论哪一出都要演得精彩。

0: 我是一个旅游博主，天堂在左，雨崩在右，是我视频作品里点击量最高的一个。在第四次雨崩徒步之后，我发现我难忘的不仅仅是那里的森林、雪山、神瀑，还有那个藏在梅里雪山深处的藏族古村落。当我发现雨崩村的村民开启了餐馆、客栈、超市，让他们不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就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住在可以眺望圣女峰的客栈，和藏族朋友们喝着酥油茶聊天，让我感受到属于天堂仙境的雨崩人间烟火的一面。
1: 我是一个德宏石梯村的景颇小伙，我们村位于中缅边境，因在陡峭山崖上开凿阶梯而得名。现在我们村有了一个新名字，中国西鸟第一村，因为村后的森林里生

0: 活着400多种鸟类。听最近来观鸟的鸟类专家说啊，国内仅有的5种稀鸟就分布在这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观鸟人来村里看鸟拍照，而我们的村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狩猎职业，变成了鸟塘守护者。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鸟导，向游客介绍鸟类知识，并提供食宿，咱村里的发展思路，让我们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
1: 我是一名茶商，云南普洱茶是我每年必收的茶叶。从前进山的路很窄，一整天的车程都不一定能按时赶到茶叶产地，但最近几年进山收购茶叶已经变成了我和朋友聚会的快乐旅程。爱茶的朋友们一起出发，在茶马古道上驻足打卡，茶站里品鉴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在一起品尝具有浪漫江湖气的马帮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2: 实施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让生态旅游致富的小康路越走越宽。
3: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省非遗项目河口瑶族服饰。瑶族是云南省25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瑶族先民最早可以追溯到蚩尤时期，乃是三苗九黎的后裔，有门瑶和缅瑶两个支系。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以门瑶为主，门瑶因为服饰特点，也被人叫做蓝靛瑶。2022年12月，瑶族服饰被列入云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河口县是全国蓝靛瑶聚居地人口最多的县，蓝靛瑶因穿着用蓝靛染成的衣物而得名，他们世居在瑶山乡、莲花滩乡、老范寨乡。蓝靛瑶服饰的特点以黑色为底色，红色、蓝色为点缀色调，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服饰。瑶族妇女擅长挑花刺绣，有比较高的审美水准，用四色花线在服装的衣领、胸襟、袖口、垫肩、裤口、围裙等处镶嵌绣制各种花纹图案，十分精美，风格独特，服饰清秀整洁，美观朴素。以瑶族服饰当中的女性服饰来说，女性服饰分为童装、成年装和婚礼装三大款式。女童长大15到16岁时要举行成年换装仪式，成年女性为齐脚的长服，系的是毛线花腰带肩垫，并且把前后长衣角上翻别在腰带上，而头饰则是顶版蓝色头巾。新娘服饰则是加上红头巾，并且在腰带上要加上更多的毛线。成年妇女都配有绣花包和坎肩，绣花包用蓝色布料缝制而成，包盖上呢会绣有各种花鸟图案，并且呢要配合以各种颜色的毛线。坎肩是用黑色的布料来缝制的，表面也会绣上各种花鸟的图案。我们再来说一说男子的服饰。男子服饰不会分童装和成年装，都是以黑色为底色，分为内

长服和褂褂，内长服袖口以蓝色布料修边，褂褂都盖上会绣上各种花鸟图案。我们再来说一下缅窑的服饰，缅窑服饰花色繁多，在装饰刺绣图案上比蓝靛窑会更加的多样和华丽。号五色衣，五彩斑斓，这句话主要指的就是缅窑的刺绣。缅窑刺绣和它的服装历史都是非常悠久，技艺精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缅窑服饰当中，在头饰上会包裹红色的头帕，上面会绕上各种红色毛线小球，穿黑色长衣，胸前会装有银饰和红色毛线球的装饰，衣服长裤小腿部分会绣上各种十字绣图案，穿着非常的华丽和富贵。在河口县，缅窑刺绣的针法以十字挑绣为主，而刺绣图案会有树林、花鸟、鱼虫、人物、飞禽走兽等等，可以说种类是非常的丰富。

0: 有古老的民居，精美的窑秀窑服，配合着古老的传说和动听的窑歌，优美的舞蹈以及独特的婚庆风俗等等，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特征和文化特色。
1: 农民农背哟。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越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越想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年，日本年生产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汽车近万辆，而中国急需的飞机、坦克、汽车以及所有的重武器都只能依靠进口。随着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相继失守，整个中国大陆的海运、铁路等交通咽喉均被日军封锁。1938年1月，国民政府接受了云南省主席龙云提出的一项计划。临近春节，20多万云南民众被征集到公路上，组成了一支奇特的筑路大军。他们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因为严重缺乏施工机械，这群老幼妇孺硬是靠肩挑手凿，仅用了9个月，修通了一条从昆明经楚雄、下关、宝山、芒市、宛丁、瑞丽到缅甸腊戌，全长1146公里的简易公路。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滇缅公路，也是当时我国大西南对外交通的唯一国际通道。
3: 修这条路呢，非常的艰难。现代的这个宛丁的这个口岸有一个大石碾子，那个石碾子很高吧，有这么高，大概有几十个人拉，就是压路用的。9个月，20万人修这条路，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公路。现在修高速公路多长时间？很长时间，而且它那个路是简单，而且是越简单越能够尽快能够通车为重要的。
0: 然而路修好了，却由于缺少司机和修车技工，国际援华物资仍然难以顺利运达。1939年2月8日，应国民政府的请求，华侨首领陈嘉庚发表了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这个通告很快就传遍了东南亚各地，短短几天就有上万名南洋华侨报名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技工服务团。
4: 第一批是在这个2月18日，也就是除夕的当天出发的。据当时的报纸，几乎就是万人空巷。

0: 这个男男女女篮球技工也好，送别的人也都好，就挥着手帕啊，这个很多手帕就这么挥，有的手帕就抹眼泪啊，那真的是依依不舍，但是呢又是那种，可以说那句话叫做壮怀激烈，
1: 万象火回去，这个都没有这种思想，所以花家回来这种他不怕死就是这种了，他是保死的观念回来的。
2: 1939年2月底，从众多的志愿报名者中选拔出来的3200名南桥技工，先后分9批回到了祖国。
3: 在短片当中呢，看到了有3000多人，3000多人的这个南洋技工，其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这样一位南桥技工，我们来看看，李月美，这是一位女技工。李月美呢，其实她是真实的一个人物，在这儿呢，我们也请荣光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4: 我们在采访当中也发现了这个事迹，其实我们角色里面有这么一个人物，但是呢，把他的事迹和所有人很多的事迹我们结合在一起，才产生了樊星彩，是他的女朋友。
5: 你看见没有？这儿的人不是死就是残的。
6: 你又想说什么？
5: 怎么跑吧？
6: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个个都这样，不畏生死的，你好意思说这话吗？
4: 真正的李月美呢，这个人的华侨之家，商人，他父亲是商人，他为了参加这个事情呢，冒充他弟弟换的衣服去的，直到他最后一直到这儿，你看，一直到了这个昆明，一路走来，没有人知道他是女的。
2: 1米7几的李月美站在男同事当中，人们很难看出她的真实身份，而她就是靠着这副装扮加入了车队，在滇缅公路上不停往返，历尽艰辛和风霜。
1: 鞋子换掉了，他就到医院里候去，马赛改装为女的嘛，人家才晓得，嫁给这个就好这个人。
3: 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都知道，在77事变以后，咱们中国的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很快的形成了。形成了以后呢，当时就提出来说，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你不管是上到耄耋之年，还是说年轻的，小的十几岁的孩子，都加入了抗战的队伍。在南桥技工的这个招募当中，为什么没有招女技工？
7: 因为生理问题，女生的这个情况很复杂嘛，这样子的话，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睡都没有地儿睡，吃也没地儿吃的这个情况下，可能就认为女技工不大合适。
4: 技工这个他们是非常危险非常艰苦的一个工种，一个工作，除了修车开车什么的，女人是不适合这个工作的，所以他要求男的。但这个人呢，就为了这种情怀，为了家族这种东西，他来到这儿。
3: 我知道在拍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有很多的镜头是实地取景，不过呢，说起来呢，今天的情况比当年的那些情况呢，真是好的太多了。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去到那条路上走一走看一看，我想你就会体会到其中的一个词，叫做艰难。
2: 一部抗战大剧，致敬一群舍生忘死的勇士。
8: 我的兵呢？
2: 正是他们，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毅然放弃海外的安逸生活，热血回归，共赴国难。他一条生命之路上的血泪记忆，一曲悲壮的命运交响，一段不能忘却的英雄往事。特别节目《南桥技工英雄传》，云南卫视经典人文地理倾情呈现。1939年6月，3200名南桥技工被编为6个华侨运输大队，投入到滇缅公路。常年来回奔驰在滇缅公路上的运输车辆多达3000多辆，其中1/3是由南洋华侨技工驾驶的。南桥技工们过去

0: 大多都是在城市里开车，来到滇缅公路，他们几乎要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在崎岖的山间公路上驾驶满载物资的重型卡车。滇缅公路蜿蜒于海拔500至3000多米的崇山峻岭间，沿途悬崖峭壁、陡坡急弯、深谷不计其数，还要跨越怒江、澜沧江等湍急河流，一路崖陡路隘，行车非常艰险。为了保证人员和物资安全，司机们达成了重车靠里走、空车在外走的规矩。然而即便是万分小心，车祸还是会经常不可避免的发生。
1: 小鱼，这方面的感受我想你特别的深吧。那么在这场戏当中呢，你还有一场撞车戏，来给我们说说这段吧。
2: 我们拍这个戏呢，就是其实车戏特别难拍，我们那个路真的就是在当时的滇缅公路上拍啊，而那车也不好开，巨大的车又不像现在小轿车，一个小手指头都能打方向，它有方向助力嘛。那车真的一把方向就一头汗，车也大，我自己生活中是没有开过这么大的车，而且好多演员，包括还有女演员要开车，樊星才有可能要开车，我们就有时候采取就真假结合，有的呢在实景拍，有的呢可能在绿布上拍，这样我觉得撞树上已经很幸运了。还没有掉悬崖里，直接就没了。
1: 崇山峻岭之间的道路，
3: 我们这里边有掉悬崖。他那个撞树的话，其实拍的也挺真的，往树上撞，
2: 对，
3: 很心疼的。那很多戏没拍完，30几万的车，嘣一撞，那个车可能一撞就完蛋了。大桥一弯呐，或者有什么问题，因为他的复修的那种能力啊，还有他那种手段呀、是有限的。啊，真的这卡车要推我们那个很危险的什么呢？那卡车掉下去。那卡车掉下去，你得有人开呀、那个开了一半跳车，跳车那才危险的那个，咚咚咚炸起掉下去，还要安炸点爆破，很多很复杂的事儿。
1: 听你们说了那么多，那么精彩，真是勾起了我们对这部戏的期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让观众来先感受一下这些精彩刺激的场景。
4: 刹车回不来了，
5: 看着前面。别挡啊，别挡，
4: 憋住了，这可咋办啊，哥？
5: 不行，打方向！
4: 小心点，大哥！
1: 我想问问，当时拍这一段的时候，拍了几遍呢？
3: 拍多少天呢？
1: 多长时间？
3: 多长时间？没拍完，明天继续。
2: 一天要拍车戏了啊，这就是不用看通告了，可能这一场戏就好几天了，可能半个月就过去了，可能这一半个多月都一直在拍车上的戏，
3: 各种车上的戏，
2: 对，
3: 跳来跳去，
2: 因为那时候演员可能台词上负担少了，因为没什么太多的语言交流，全是动作，
1: 对，
2: 就是可能半个月就天天在车上的各种反应啊，因为你得跟你的真实的表演和有时候你有些需要后期制作的场景你要结合起来。其实拍摄起来，我觉得这部戏就是开车还录这段，对我来说真的感触非常深。而且拍摄难度最大也在这个地方。你想想当时那些南桥技工，真的在那条路上运输东西，那就更是难上加难。
1: 这个艰险在当时的这个条件下面，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路的艰险之外，你们了解到的还有什么样的艰险？
3: 真实的艰险就多了。你想，他一辆卡车，有的时候他是一队走。一队走嘛，10辆卡车嘛，10个人喽。开车的人可能是有的时候的一个人加一个副司机，基本上是没有副手的，因为人口太缺了。
1: 对，
3: 太缺了，可能就是到了那地方装货卸货这些东西，10个人，有的时候就一两个人，那你在群山峻岭当中，那个野兽、蛇、蚊虫叮咬，然后瘴气，哇，各种东西，我们拍这里。

0: 里边呢有很多我们也把它表现了，嗯，胀气啊，
1: 胀气，
0: 然后疟疾是吧，那种病的疟疾。
2: 方建硕，方建硕，方建硕，他怎么了？
3: 你哪儿觉着冷？
4: 全身都冷。
2: 他这是怎么了？
3: 疟疾，
2: 怎么救啊？
5: 还救？在这种地方得这种病，等着收尸吧！啊！
0: 这个疟疾我不知道，就是生活当中就是冷热病是不是？反正那个人呢，病了以后呢，我们从医学上了解到，就是他病了以后呢，浑身发冷，
4: 忽冷忽热啊。对，
0: 治疗的方法在民间有很多，比如说傣族，那个景颇族，他们就是要，当然跟这戏里也有关系的一些个感情的发展啊，要把衣服脱掉，然后把它用那个清水啊，不停地给它退烧啊，擦的什么的，
4: 物理降温。
0: 但实际上呢，有一种西药，金鸡大霜，哦，奎宁，那种东西特别的稀少，它是从整个从那边那个缅甸那边从国外进口拉到这边，有很多人。我们这个故事里边，其中有一个邱思炫演的那个，他的儿子就得了这种病。然后就去找这个药，这个药非常的困难。我今天他一变就变出来了，就是这东西。好，其实就是这个东西。现在来讲，这种可能不算什么。
4: 对，
0: 那个时候是奇缺，得了这种病，基本上就跟死神挂上钩了。我们戏里边有大面积的表现这个药的运输过程和用这个药治病救人的这么一个很多这样的情节。
1: 其实在当时南桥机工们除了要战天斗地以外，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威胁，那就是不断在他们头上盘旋的这个日本的侵略者的敌机啊，是吧，随时的轰炸轰炸要搞破坏，到底是为什么？
0: 当时的中国呢，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或者没开始这段历史当中，他们对中国的封锁就把海陆基本上全部，当时的中国空军空还没有那么发达嘛，就海陆这两个这个交通要道全部封锁了，就剩下云南到缅甸这种滇缅公路这条大路，他不把你掐断，掐断谁？如果你掐断你的话，那你就没有后援嘛。我刚才你说那个上面飞机汽车这儿开着，上面飞机乱，它是不定时的，来了乒乒乓乓炸一下，机关枪梆梆梆梆打一段，底下还有去伏击呢。各种这个阻击步枪梆梆梆把那些轱辘打爆啊，汽车弄坏啊，推下悬崖啊，把这个司机杀掉啊，经常是这个埋两颗炸弹呢。所以他做这条路显而易见，他就是掐断你中国所有的外援。
6: 为了切断中国最后的血脉通道，日军专门成立了滇缅路封锁委员会，前所未有的大轰炸开始了。他们把轰炸的目标锁定在了横跨怒江和澜沧江的两座大桥上。1941年1月23日，日军飞机第14次轰炸宫果桥。这一次，日本飞机把这座满目疮痍的大桥彻底炸断了。为此，东京的日本电台曾洋洋得意地宣称：“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车希望。”当时大后方的很多人，包括国民政府，也是最早在收听日本广播的时候得知此事的。于是，在整个大后方，人们一下子紧张起来。国民政府交通部急电滇缅公路的工程技术人员，昼夜抢修，务必尽快通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急电发出后不久，交通部马上就接到了来自大桥抢修队的电报，说滇缅公路上的车队已经再一次越过了波涛汹涌的澜沧江，整个公路全线保持着畅通，这让交通部的人感到非常的迷惑。
7: 工程人员是非常优秀，也非常敬业，他们在公路那个桥炸弹之前就有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谋略，用汽油桶做成浮桥，中间穿一根杆子， 整个

0: 和火山横亘钢丝，然后就用那个浮桥摆渡。
1: 南桥机工仅用10个小时就用钢索扎起长达300米的大浮桥，冒着巨大的风险把满载军火物资的车队开过江去，保证了这条抗日大动脉的畅通无阻。
0: 终归已经到了危亡之际，这是斩首计划。滇缅公路，一部抗战大剧，致敬一群舍生忘死的勇士。
2: 我的兵呢？
0: 正是他们，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毅然放弃海外的安逸生活，热血回归，共赴国难。他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 穿行在蚊虫肆虐的崇山峻岭间，拼死护送着抗战的血液。
2: 他们不知道，咱们做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
0: 一条生命之路上的血泪记忆，一曲悲壮的命运交响，一段不能忘却的英雄往事。特别节目《南桥机工英雄传》，云南卫视经典人文地理。 1942年3月8日，日军在仰光登陆；4月30日攻占腊戌；5月3日占领宛丁；4日折放龙陵沦陷。随后日军侵占腾冲，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东进，5月5日炸毁了滇缅公路的咽喉会通桥。 滇缅公路运输中断，至此，南桥机工们共抢运了45万吨以上的军用物资，极大的支持了祖国的抗战事业，而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2: 实际上，我们没得非常确切的这个机工伤亡或者病逝或者怎样的一个统计数字，比较通常的说法。
3: 是1000多名，但我们现在呢，根据公众各方面的材料来看，可能将近2000名。确实呢，当时呢，日本人是，有一个代号为“断”的战役，它就是意在切断滇缅公路，从而达到这个东西夹击灭我中华的美梦。刚才呢，我们一直，说了那么多。
4: 这个艰险啊，我想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艰险在当时的这个条件下面，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路的艰险之外，你们了解到的还有什么样的艰险？
5: 真实的艰险就多了，尤其是有一些个塌方啊，或者有些泥石流那个地方瘴气特别厉害。那我们拍摄的时候呢，我们多余在那些树林呐、悬崖呀、山道上走的时候呢，我们。
4: 我们制片部最先处理的一件事就是，到处挂蚊香，大概在1公里啊，或者是在一大片的地上都挂上那些东西，就熏这个。
6: 多少蚊香啊？
4: 真的
5: 挂满了。没想到我们那儿的蚊子，不管那套，你一进去突然间你就是，哎，这有一点反应的时候，已经一大包了。
6: 哎呦，
4: 那个包大到有的时候那个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蚊子。
6: 是那种蚊虫，
4: 黑虫啊，各种蚊虫，各种虫子。
5: 最重要，它是硬的，
4: 之快，你知道吧？
6: 对，
4: 当，中了，就是当，已经是咬上了，它不是说啪，当然说，哎，蚊子啊，啪拍一下的，没有那时间，很多，还有什么蚂蟥，
5: 蚂蟥，
4: 大蜘蛛，各种，因为它真是原始森林，我们在原始森林里边拍。 外边拍那些没有路的地方，我们让我们的场工和我们的制片组修桥补路啊，咵咵咵，它才有那种气氛。那个野外其实也挺惨的。
6: 对，灯一打，所有的虫都来了。
4: 拍戏那种感觉，你看每一个灯上面成千上万只小动物，大大小小的，有大到那么大的，小到那么小的，嗯，录音都没法录。 声音，得呱，关灯，让他们走一会儿，轰一轰，点烟呐、啊，各种啊，前仆后继呢，就飞蛾扑火，你知道吧？这叫飞蛾扑火，
3: 而且现场就一股烧烤的味儿，
4: 烧烤，大的小的，蚂蚱，梆梆梆往上撞，
6: 嗯，
4: 嗯
3: 因为它本身的就是一大自然的一个地方，
6: 对，确实通过各位的讲述当中呢，我们也感受到了很多这个戏外。

0: 的这些故事啊，这些故事很真实很鲜活，这可能是我们很多观众想象不到的。所以这个英雄传啊，我觉得一方面是表现了我们南桥技工，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英雄的剧组。所以借这个机会，我们也要向我们剧组的所有人员要致敬，
1: 鼓掌鼓掌，为英雄的鼓掌。
0: 我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三位跟我们聊聊，你们想通过《南桥技工英雄传》这部戏，想传递、传达什么？
1: 不忘历史，莫忘国耻。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么一个强大的中国，正是因为有当年那些个像南桥技工这样的先烈们，给我们打下的江山。
2: 你们四期全回来了，我的兵呢？
3: 你知道这些南洋技工在滇缅路上死了多少吗？我天天接到报告，都是他们的死讯。有的染了疟疾没药活活好死，有的被日本人炸死，有的摔下悬崖。我虽然没穿军装，可这里就是战场。
4: 我们拍这部片子，重要的是缅怀这些为国捐躯的这些南桥技工，向他们致敬，然后呢，让我们的后人呢不忘历史。
2: 这帮日本人杀一个算一个，
5: 我不明白什么叫第一，我就知道打不赢，我就一直捐血，捐得我倾家荡产。
6: 作为一个青年演员，然后也是个年轻人，在这个南桥技工里边也有很多年轻人。我拍这部戏呢，我更多在思考，作为一个年轻人现在应该有什么追求，有什么理想，还有什么应该要坚持的东西。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年轻人身上的现代这个社会的责任，和应该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值得我们现代年轻人思考。
2: 你是共产党，能不能借我一把枪？
0: 好，再次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部电视连续剧的播出，能够让更多的人铭记住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们，他们用生命和热血树立起来的，在我们心中永远屹立不倒的丰碑。

0: 70年过去了，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南洋华侨职工回国抗日无喜的可歌可泣的爱国铿锵。现在我们无法想象，在当时可以抛弃了优越的生活，抛弃家庭，来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去参加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的大好的河山是用骨头堆的。
1: 我们的血流从红变成了绿，是英雄们流下的血。
2: 他们是一群特别默默无闻的英雄，我觉得这段历史的话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我们应该记住他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许希林家的上空，最近经常有飞机在低空掠过。放暑假在家的他只知道，那是笕桥航校的学生在上课。1932年，为应对可能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国民政府在杭州笕桥成立了中央航空学校，开始培养第一代飞行员。每一个学生一进校门，就会看见刻在石碑上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子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刘翠刚是航校27驱逐科学生，他是辽宁人，日思夜想都想打回东北去。他的空中命中率高达90%，与教官高志航不相上下。对飞行员来说，死亡来的时候是一瞬间，爱情来的时候也是一瞬间。刘翠刚在火车上邂逅了18岁的许希林，一见钟情无法自拔。如今已无人知道，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他是怎么知道许希林的名字和家庭住址的。回去之后，他就给许希林写了信：初遇成战，或睹芳姿，娟秀温雅，令人堪慕，且似与余曾相识者。车至笕桥，匆促而别，然未识谁家闺秀。如是风姿，亦不复见。耿耿此心，望断双眸。然后刘志刚就每天到许希林家上空低空飞行。这种撩妹的方式首先打动了未来的丈母娘，她对女儿说：一定是那位姓刘的年轻人，飞得这么低，又猛又险。他还伸出头来跟我打招呼，又做特技给我看，电线震得抖动。我看现在通行男女交往，你就和他通信做个朋友吧，这年轻人也太执着了。许希林此时已是小学校长，已经拒绝过不少男士的求爱，但刘翠刚让他提笔写了第一封回信，两个人开始交往。许希林的父亲把掌上明珠叫到身边说：翠刚这个年轻人的确不错，但他的职业太危险了，你……许希林笑了，拿筷子在父亲的酒杯里蘸了酒，写下一行字：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刘翠刚突破了许希林的心防，许希林突破了父亲的担忧。3年后，两人喜结连理。齐邦媛被张大飞拥入怀中的那一刻，他已经19岁，在重庆南开中学念书。张大飞的父亲因为放走不少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家破人亡的张大飞一个人从辽宁进关，一路颠沛流离之后，被同是辽宁人的齐邦媛一家收留。1937年，18岁的张大飞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航校第12期学生，后来更是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飞行员。在这期间，他一直与齐邦媛通信。在一封信里，张大飞写道：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机，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七

到红太阳的飞机。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个人的脸，一脸的惊恐。我来不及多想，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65年后，齐邦媛回忆道，不论在信上他是如何倾诉他的矛盾、苦恼和思家之情，在战火燎原、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1943年4月的黄昏，一个女孩对齐邦媛说，有人在操场上等她。她出去看到张大飞从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走到一半，他忽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那是他第一次听到他的赞美，那种心情是永远忘不了的。张大飞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7:30以前要回到机场，只是赶过来看他一眼。队友的吉普车在校门口等着，他要走了。齐邦媛陪他往校门走，走到一半骤雨落下，张大飞拉着他在一道屋檐下站住，把齐邦媛拢进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抱着他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齐邦媛听见他心跳如鼓。只有片刻，张大飞松手说，我必须走了。1945年，对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齐邦媛等待着张大飞的凯旋。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在贵州晃县的街头徘徊。日军全面侵华，他们想要赶往昆明，但这一路上全是逃难的民众，晃县的旅馆早已家家客满。林徽因此时已经患了肺病，更不能没有遮风挡雨之所。正在发愁，忽然听到一家小旅馆的楼上传来小提琴声，拉的是西方的古典音乐。在这样的穷乡僻壤，琴声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林徽因夫妇寻声而往，发现拉小提琴的黄栋泉竟然只是个年轻学生，他和其他7个同学一起也要赶往昆明去航空学校就读。林徽因的3弟林恒也是航校的学生，于是黄栋泉他们让了一间房子出来给林徽因他们住下。到了昆明，这8名青年认林徽因做了干姐姐，假日他们常在林徽因家里吃饭，在战火暂时不及之处共度了一段欢乐时光。这些青年有的就读于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有的是海外归来的华侨，有的跟梁思成、林徽因一样出身名门望族。如果不是因为抗战，这些青年也许会跟梁思成、林徽因一样成为知名学者或工程师，但日军的飞机飞来，他们只能毫不犹豫地升空迎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8月14日，空军第五大队中队长刘粹刚率领机群升空迎战。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空军节。10月，刘粹刚受命防卫首都领空，许希

也跟着搬到了南京。这一天日机来袭，刘翠刚升空迎敌，许希林在阳台上看到丈夫驾驶的2401号飞机在最后关头以技巧逆转